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并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

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 H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目前刚刚开始，西班牙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他在为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

0: 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1: 26号，总台记者来到距离镇。

0: 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1: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被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应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2: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

0: 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新闻纵横追

0: 穆兹海峡撤离。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

0: 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这两场比赛虽然刚刚开始不久，但是 H 组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每一支球队似乎都有机会出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这场比赛的比分还都是0-0。那么在 H 组方面出现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就是因为现在的西班牙队是1-1，乌拉圭队呢是2-0，波多小队呢是2-0，沙特呢是1-1。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

只是他们现在主要是攻击线急待爆发。其实，在之前咱们认为这个比利时欧洲红魔他们应该是进攻能力很强的，但实际上呢，比利时前两场比赛仅仅通过对手的乌龙球打入一球，他们37脚射门都没有由本队的球员打进一个入球。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好消息是多库已经。

系一带啊，近期是遭遇持续强降雨，需要我们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气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多地高温现身。那么随着冷涡影响暂告一段落哈，27到28号，华北、东北地区多地炎热升级，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尤其还有高温现身。我们继续来看。

0: 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则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

0: 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

在这场 AI 算力军备竞赛当中，连消费电子巨头都失去了对核心元器件的定价权，只能被迫接受上游的涨价规则。那回到开头的问题，AI 浪潮会改变消费电子降价的主旋律吗？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的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议做。

0: 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1: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

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

0: 见到医院挂号问诊。
1: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0: 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1: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2: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

0: 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1: 我们怎么判断数是需要改？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

0: 送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1: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

0: 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它明确了它的

0: 使命的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

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

0: 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傅佳欣、朱欣怡、潘荣，是由雨欣和

0: 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

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

0: 月一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为

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

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

0: 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

0: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

0: 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捐赠的，大概。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2026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能力。

身上推射。乌拉圭的门将穆斯莱拉挡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穆斯莱拉出现了一个黄油手的失误，西班牙队1-0领先。但是随后呢，乌拉圭球员乌加特是倒地受伤被换下场。根据现场的西班牙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透露，乌加特的伤情非的黄金一代淡出视野。美加墨世界杯上啊，乌拉圭的表现上我觉得是匪夷所思。最让我不理解的是，这届世界杯40岁的穆斯莱拉仍然是乌拉圭队的一号门将，他在小组赛上3场比赛每场比赛都出现了失误，

0: 春暖花开。一鹏，
1: 好的，岳琪。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爱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1: 而爱组的最终排名也就落定了。这轮比赛开始之前，其实就已经携手出线的法国队和挪威队分列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拿下小组第三，且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

0: 挪威队分列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拿下小组第三，且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铁定超越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则三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关于比赛
1: 的复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稍早前带来的分析。
2: 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

破门，法国队1-0领先。二十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两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

球员普罗布斯，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

0: 兰与比利时之间的首次交锋。新西兰在最近两场对阵欧洲球队的世界杯比赛中保持不败的战绩，比利时本届世界杯两场小组赛中均战成平局。
1: 此外，埃及与伊朗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两队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0年6月在德黑兰举行的 LG 杯比赛，埃及在点球

0: 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1: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

0: 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0: 辅警赵小龙。
1: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五分钟就到达了现场。他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他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给他打了伞。
2: 来来来，大姐，您是心脏病吗？
3: 对。
2: 这心脏救生把吃过吗？
3: 对，你赶紧给我吃，快点给我吃。
0: 赵小龙经过询问，赶紧拿出。

0: 值得所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生。

他认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因此在废墟中搜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天稍早前，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该一名终于拉瓜伊拉州灾情严重，政府正向当地部署军方对灾区实施军事管控。

0: 为反内卷原则下怎样精确匹配临床需求。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4年前徒手接娃的同乡沈东又救下一条命。

2.7%。那么五月份来单月来看的话，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是利润同比增长21.1%。那在这其中的我们的电子行业支撑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原材料的制造业利润也是保持了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呢尤其突出，它保持了一个两位数增长，也就是前五个月的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4.7%，这个呢是引领作用在持续凸显。从行业来说，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链行产业链条的行业发展向好，电子器件制造业方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业行业。

0: 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2: 一些原药虽然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在辽宁丹东宽甸的深山密林间，东北抗联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英雄故事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依然激励着这里的人们。如今这里青山依旧，却已换了人间。今天当年的抗联根据地丹东宽甸的青山沟村格外热闹，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

的大概居民只有10000多人，但现在的特色民宿就已经发展了200多家。当年抗联穿梭游击的群山，如今已经是游人如织的休闲旅游，一个度假胜地。从昔日的深山窝棚到今天的金山银山，变的是日新月异的生活，不变的是扎根在这方水土中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

0: 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沈东每一次选择的反应从未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为沈东点赞，也为每一个本能伸手的普通人点赞。
1: 听今天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雨带29号开始，随着附带高压北台，那么未来雨带变化的趋势啊，是二十

0: 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
1: 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

0: 存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工党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之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并且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

没有达到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的话，地方工党组织将于7月20号到31号去开展提名。那如果有多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接下来工党将组织党员和附属组织的支持者在8月6号到27号之间投票，并且在8月29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投票结果和新任的党首。而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了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的党首。那目前看来呢，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小。这位有可能是唯一的下一任英国首相的候选人呢，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的

0: 前伯纳姆在工党内部的呼声非常的大，已经有不少舆论认为说首相之位非他莫属。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工党议员愿意去大费周章的去参加这场难以取得胜利的党内选举？目前呢，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特朗普说，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多次威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关税报复。法国总统

对阵伊朗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将减弱，仅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后天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言，传承和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我觉得应该先把红色故事学好讲好，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将建党精神运用到平时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去，不怕困难，坚持奋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今年1月7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举行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厚植家国情怀。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由中小学红领巾讲解员、武警官兵、高校宣讲团、场馆志愿者等分时段开展红。

0: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追寻初心，感悟历史，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了各地游客打卡热潮，大家循着红色足迹而来，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仰，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力量。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南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来到这里，体验感完全不一样。105年的风雨征程，全靠一代代先辈的坚守和付出。站在这片红色旧址里，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这份安稳美好的生活，收获特别多。我也会把这次参观的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勉实干，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1: 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吸引力。为迎接建党105周年，同时保障暑期参观体验，纪念馆也在活动内容与服务保障上持续升级。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宣教科

好的。那本周开展的《启明中原：李大钊与河南革命的峥嵘岁月》专题展是设于河南博物院主展馆3楼的12展厅。展览呢，一共设置了4个主题单元，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播种者、河南党组织的奠基人、河南工农运动的引路人和河南统战事业的开拓者。展览呢，是依托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多角度还原。

0: 文。
1: 这次来到两弹城，感触特别深。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真的特别让人敬佩。亲眼看过，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深受鼓舞。今后会学习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踏实努力，担当作为。
0: 位于四川梓潼的两弹城完整保存了我国两弹科研生产旧址，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

0: 是活化军民鱼水情红色故事，青年党员大学生代表通过开放麦分享信仰感悟，情景演绎跨越时空的追寻，黄之平再现革命先驱暗夜寻路的赤诚，让红色故事贴近青年，直抵人心。青年代表江正表示，
1: 未来我也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内深耕，立足本职工作，守护红色根脉，讲好本土红色故事，努力以红色文化赋能城市发展。
2: 王守义十三乡。

当地时间26号，伊拉克石油部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已开始逐步恢复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石油产量配额。韩国政府26号组建一个跨部门协商机构，以应对数字性犯罪、金融诈骗、虚假广告等利用人工智能 AI

0: 责者。
1: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消息？
2: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世界杯，
3: 阿拉伯队现在，佛得角队和西班牙队是排名小组前两位出线。对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来说呢，三场比赛拿到三分，完成小组出线的任务，当得上奇迹这两个字啊！我们要向这支佛得角队致敬。作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开赛。

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

0: 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则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跳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

欧元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

0: 间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商。

0: 投机、流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贱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

0: 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1: 啥平台？
0: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2: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3: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的。
4: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3: 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

0: 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1: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2: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来来，坐这儿。哦，
1: 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0: 当归、
2: 枸杞。

今天6月26日，总台记者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

0: 那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二十。

0: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的重灾区。
1: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

0: 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1: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2: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

余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接近35度。那城市中像首都加拉加斯未来3天呢就将多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过去一周呀，欧洲西部多地是受到暖高压级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出现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那部分地区超过40度，像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

0: 藤桐、桥本帆乃香两位日本削球手。男单这边，陈元宇次轮则要撞上刚拿了上一站冠军的雨果。
1: 纽约油价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纵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2: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日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与西班牙的比赛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打响，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乌拉圭，以2胜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平1负积2分，遗憾出局。本届世界杯 F 组两场0-3，埃及队与伊朗队比分1-1。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广西、云南等地未来3天降雨仍然频繁，当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

0: 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对此表态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
2: 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是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

申报了呢，依然逐项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三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

0: 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内过了。从内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尽管美伊再次擦枪走火，给和谈前。

0: 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9 美元，收于每桶 69.23 美元，跌幅为 3.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27 美元，收于每桶 71.99 美元，跌幅为 4.34%。
1: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了解，根据三方框架协议的细节，以军将继续驻留离南部所谓安全。

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重申，该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伊朗方面带来了沉重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表示，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奥恩称，感谢驻华盛顿的黎巴嫩谈判团队，最终促成了黎巴嫩实现恢复其全部领土主权道路上的第一步。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则表示，真主党

0: 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1: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

0: 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

6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统计称，这是近一年以来乌方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安全局26号通报称，乌方已开始执行为期40天的对俄施压行动。在该行动框架内，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部队利用无人机击中了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一家造船厂的2艘俄军电缆辐射船。此外，乌无人机还击中了负责为科赤海峡地区提供防空掩护的 S-400 防空导弹。

0: 散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

0: 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史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1: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

0: 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0: 应的法律责任。
1: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0: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

0: 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

0: 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 我一辈子不谦虚地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

0: 像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

之声，新闻进行时。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

0: 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十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1: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

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

0: 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则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

0: 人事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

0: 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

0: 六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

0: H3 主力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和发射频率仍在爬坡，其太空始终与美国深度捆绑，战略自主空间远没有名字听起来那么光鲜，但弱不等于无害。六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这一速度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1: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一些

0: 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

0: 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1: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觉上觉得确实还不错的。
0: 山西游客刘翠平：
2: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0: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绎等配套

0: 在价格方面，相比七八月份的暑期旺季，六月正是旅游小淡季，因此不少毕业生都抢抓这段时间出游放松。葛志明说，
1: 价格的话呢，就是六月正好一年里面的小淡季，像北京2000多、3000多的价格就足够了，像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都是性价比很高。这个六月份的旅游比七月份八月份暑假的旅游呢，相对来说性价比要高很多。
0: 另外，不少景区也针对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专属优惠，进一步刺激了旅游消费热潮。例如，东阳鲁宅景区向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横店影视城也推出了学生限时特惠套餐。此外，还有部分首座工房提供体验项目折扣，形式多样的优惠活动也带动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提前预热。

0: 近段时间，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也备受青睐。随着中高考结束，江苏等多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暑期出游预订不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王德简的报道。
1: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某旅行平台公

0: 介绍，结合多地知名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的免票福利，旅行社也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好友同行特惠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
1: 力。只要报名北京线200块钱的这个优惠政策，像西安、像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乾陵等等，只要持中高考生全部免费的门票这个政策。
2: 同样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成为出游主力军，大家来到旅行社咨询预订旅游产品，不论是跨省游、省内游。

0: 是吧？也不是说买的最差的，最起码能覆盖他大学四年，他用下来不会受阻。
1: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在电脑选择方面，这些准大学生基本都会选择笔记本电脑。该项产品的单品销售量环比上涨显著。数码商城工作人员张满霞。
2: 相对于平时的话，肯定是增长了30%到50%左右。
1: 在另一家数码商店内，

0: 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仅五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1: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五分钟就到达了现场。他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他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都

0: 之前吧也没经历过这种问题，这次学习了很多，我感觉很大收获。
1: 1988年出生的赵小龙从事辅警工作已经13年，始终坚守在山区高速公路一线，面对突发急症驾驶员，拼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筑牢高速生命防线。赵小龙，
2: 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是第一时间必须得迅速出警，赶。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1至4月份加快 0.6个百分点， 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业市主任徐建伟表示，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一是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二是一些技术和产品换新升级快的新兴产业利润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

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

0: 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
1: 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三个女小伙都是恩平的。
2: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1: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

0: 发多个去。
1: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球包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等于。

0: 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1: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

0: 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廖开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八十。

0: 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1: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有以下核心难点。
1: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

0: 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认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1: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巴拿马队将对阵英格兰队。

0: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 净牌持正堂通过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复评；
0: 三元食品发起首届三元北京牛奶节；
1: 体彩推出世界杯反诈主题特别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净牌持正堂药业有限公司通过2025年第31批

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使乐器行业。

0: 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

0: 听说，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畸形的骄傲啊，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对整个产业链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以科技为内核，上海高端商圈正加速打造科技加时尚的首发新场景。其中，南京西路商圈凭借高能级资源集聚，成为全球新品首发地的核心承载地。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

0: 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围说，
1: 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
0: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资金扶持、流程简化到服务保障、生态培育，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

0: 施工难度显著增加。
1: 为了保障夏津号盾构机二次始发，中铁十四局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副总工程师蔡一鸣说，团队系统总结右线掘进经验，优化左线施工方案。
2: 通过精细地质勘查和锚索探查，摸清掘进沿线地质情况，进一步细化左线纵断面图，逐一排查可能遇到

降价的主旋律嘛。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的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要砸下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这意味着短期内这种 AI 吃肉、消费电子喝汤的供需失衡局面，可能很难得。

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四年前，在桐乡市大麻镇，一名两岁幼童从六楼坠下，跌在二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他接住。那一幕最美一接曾感动全城，沈东也因为最美一接被评为了中国好人和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从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沈东每一次选择的反应从未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为沈东点赞，也为每一个本能伸手的普通人点赞。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西安

0: 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因此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0: 基本的，我们会

不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

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奖名单日前重磅揭晓，总台大剧斩获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原创、国际传播奖四项大奖。
1: 那在生活和工作上呢，自身需要及时调节压力，因为压力会间接导致血糖波动，需要格外留意。那广大中青年要摒弃年轻无需控糖的误区，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前移慢病防控关口，守护自身的健康。主持人。
2: 好的，郝红杰。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由向上生长。
0: 各个委内瑞拉家庭提供两个月的粮食，同时正在寻求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

据日本方面27号消息，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以

向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4:47，印尼东爪哇省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世界杯快报，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将决定这组第二名的位置。两队主帅在当地时间26号的赛前记者会上均表示，不会为了在淘汰赛当中

术手段，冒充公检法、保密机关及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通过精准报出个人信息、出示伪造通缉令、着警服、视频连线等方式制造恐慌，诱骗转账。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接到涉转账可疑来电，请立即挂断，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驻外使领馆核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眼玲。欢迎您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

爹爹妈妈呀，我天天把你俩老人家的像放在床上，每早晚必看一阵儿。前几天早晨忽然见着爹爹的像现笑容，心里欢喜得了不得，等一会儿便得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谢。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血色家书，寥寥数语，写尽了史艳芬的家国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信念

0: 和母亲也去世后，史艳芬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1: 1927年，史艳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1928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同年9月27日，史艳芬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0: 流转，从未冲淡家书里滚烫的赤诚。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我们感念先辈以生命托举山河。
1: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崭新家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1: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0: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

0: 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1: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2: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3: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0: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

0: 钱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2: 电视剧《耀眼》中炫导理发店老板李兰芳

0: 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1: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

国家利益。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还呼吁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切实履行职责，对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作出回应，维护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

0: 不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跳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灾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0: 的紧急救援工作。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3: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

0: 二十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0: 今天的任务就是

0: 本版星链已于今年四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玲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

度以及位置的预报目前来看还存在着变数，届时强降雨带的具体的落区可能呢也会有调整，那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方，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两三天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北京。

0: 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

0: 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1: 从原来的

0: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1: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

0: 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3: I'm very impressed.
4: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

0: 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该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

0: 但是就在经历延长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延长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0: 它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

0: 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

0: 八十六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两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两金一银，加上这个三块，我已经有八块了。
1: 蒋昭昭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

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聚焦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关军情关注，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会否让美以关系产生新裂痕？

0: 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1: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海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被居住，其可能居住。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2: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

0: 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之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为屈辱投降。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协议达成后公开表态，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
1: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2: 在某些美国媒体看来，美

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三分之二，就是说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

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比赛，西班牙队凭借巴埃纳上半场的进球以1-0击败乌拉圭队，锁定小组头名晋级，乌拉圭队则就此出局。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福德角队成为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斯洛伐克队之后，又一支第一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淘汰赛首轮，福德角队将挑战阿根廷队。 I 组小组赛，法国队凭借登贝莱25分钟内完成的帽子戏法，以4-1击败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以3

这19次射门没有一次转化为进球，令人感到尴尬。空有控球率却无法撕开密集防守，成为主教练图赫尔亟待解决的课题。前锋哈里凯恩无疑是本场比赛的焦点，他在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时表现出色，但对阵加纳时错失了一次绝佳机会。希望凯恩本场比赛能找回射门靴，帮助英格兰队顺利晋级淘汰赛。

0: 举行，将汇聚上合组织各国政要、科学家与企业领袖。
1: 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0: 明天国产商用飞机 C91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
1: 更正，明天国产商用

0: 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

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

0: 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取得首发的生态。
1: 今年上海推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
2: 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

专班，对驻马店使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52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

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 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 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 克罗地亚对阵加纳， 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 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 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

0: 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四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

0: 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百分之百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百分之百能实现个百分之九十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六艘万吨级护卫舰的。

0: 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1: 这一笔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

0: 以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斯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了。

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三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

0: 每一千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1: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

0: 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1: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成

值得关注呢？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 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离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

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

领土 6% 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十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

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十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

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

0: 其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

0: 际关系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是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

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来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

0: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想象力越丰富，造型就能捏得越奇特。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也是推动科技和文化艺术进步的重要能力。一种物品或者一个形象，从无到有，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玩泥巴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

泥巴坦克烤成硬硬的东西。下午，蚂蚁们就开启了派对，爬上了我的坦克。晚上，咔嚓一声，泥巴干裂成了碎片。在泥巴的碎片里，可能藏着很多东西，比如远古时期的种子，外星人留下的密码，海盗的宝藏，或者是古人下了一半的棋。

户，比如屋顶上的瓦片，比如房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用泥巴来改变世界呢？我也可以用泥巴来大发明。当然，除了用泥巴捏一些物品之外，我也可以写成泥巴日记本。我能用树枝在泥巴上写：今天我摔了个大马趴。摆好

张璐、小琪是一对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的表兄弟，哥哥张璐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酷爱研究丝绸之路，小琪是个活泼好动、立志成为探险家的小学生。不过在他哥哥张璐眼里，小琪只是个天马行空的捣蛋鬼。谁能想到，就是这对普通的兄弟

0: 打听清楚了，汉使马上就要来了，领头的那个叫张骞，等他们出了关，咱们就下手。
1: 大哥，我们听你的。
0: 这回该是我靖鹿晗的出头之日了。

0: 唐义父怎么是你？
1: 唐义别恕您，一直不敢忘大人的救命之恩。要不是您，我唐义父的这条命啊，早就没了。张骞看着唐义父，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一年，唐义父病倒在长安街头，奄奄一息。因为他是匈奴人，往来行人没有人愿意救助他。 张骞遇到了唐义父，把他接回府中救治，病愈之后还送了衣服盘缠，让唐义父得以返乡。
2: 这个人快死了，好臭。

0: 穆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今年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

0: 团长胡亚新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

0: 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

0: 年，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

0: 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

0: 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

0: 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

0: 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0: 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1: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局地有强降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0: 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

0: 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37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

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

0: 他应该是对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1: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级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

0: 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1: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
0: 嗯，
1: 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

0: 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
1: 嗯，
0: 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

0: 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冬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啊、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是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
1: 嗯，
0: 啊，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
1: 嗯。

0: 会大家听到的啊、两重
1: 对对对，
0: 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啊，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

0: 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像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啊，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对，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跟。

0: 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
1: 嗯，
0: 比如说在气温方面，尔尼诺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

0: 多个，对，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啊，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
1: 嗯，
0: 哦，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啊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啊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之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的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 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

0: 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
1: 所以
0: 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诺
1: 的
0: 出现，
1: 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它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它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
2: 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此外，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

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产生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喷溅或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哎，
1: 浩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整体的比赛节奏提前了，就是每天呢是三个小组的比赛。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是第三轮比赛日， GHI 啊，这个三个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征程。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是输给了法国啊，此前的连续进球的姆巴佩，这场比赛呢变成了一个传球大师喂饼给登贝莱。另外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小组出现，这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哈。淘汰赛他们将会挑战阿根廷队，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话题还颇多。
1: 是
0: 我们一场一场和大家来聊，按照这个比赛的进行的顺序，首先我们

如果挪威全主力去打的话，尽管整体实力还是不如法国队，但是呢未必就没有争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要上二队，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伊布很不满意，批评了。但是实际上赛后我们看挪威队的主教练，我觉得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首先他就说，在小组赛3-2力克了塞内加尔之后，挪威队在迎战法国队之前，这个恢复时间是所有参赛队中时间最短的。而且在打这个塞内加尔这场比赛之后呢，后场这四个队员和中场的两三个队员都向他反映啊，这个处于一种深度的疲劳状态，其实离受伤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如果再强行的去全主力去打法

0: 这是导致这场比赛挪威是1-4大比分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就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全主力出战也未必打得过法国。
0: 对，
1: 就是与其大家呢很疲惫，然后呢，但是这里面啊，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小算盘，和很多认识的这个法国队员握手，
0: 对，
1: 然后他拿余光扫，就是他也就挺尴尬，他就觉得我也是腕儿，我不能主动就上去，我得晃着到姆巴佩身边，就是晃来晃去，最后是他要去。

0: 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
1: 嗯
0: 啊，5-0啊。
1: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好，李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好，李，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

0: 一个比赛，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四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就是四号进的这个球的，
1: 这就是除非那根下也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那就是一个是在线里，一个是在线外。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你比如说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三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

0: 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着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
1: 的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的眼色，
0: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就
1: 够了。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两平一负两分，萨拉伯也是两平一负两分，那西班牙一比。

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二门改成一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

0: 量来说正是当打之年。
1: 是是，
0: 就这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穷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树立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1: 是
0: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扑救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1: 运动规律。
0: 另外你不

0: 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1: 是
0: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
1: 像雾又像风、啊、
0: 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续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1: 是
0: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

0: 德不上，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1: 是是。
0: 就我们下回
1: 知道好迪，
0: 我们现在是加法，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1: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
0: 我们
1: 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

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兵杰扬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三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

0: 进一球拿一分就满意了。本组第三是刚果金。最后一个组，英格兰是有真实可能排第三的，那我就看看竞猜团里谁有这个勇气猜英格兰。实际上关键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还是有门道，各拿一分为淘汰赛留地的诱惑就摆在那里，谁能鼓起勇气说不呢？所以本组第三，克罗地亚。
1: 我是已经垫底的记者张文，这道题啊，我觉得是这些天我们遇到的题当中可能最好猜的一道题，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先来说这组啊，这组形势非常明朗，因为阿根廷都已经锁定第一了，而约旦已经垫底出局了。那么同积三分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只要打平。

0: 说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把阿尔及利亚给打了。
1: 对，是
0: 不？阿尔及利亚把奥地利给打了，就相当于最后奥地利是小组第三。最后发现我们所有人猜都阿尔及利亚打头嘛，有可能是团灭了哈。行，这是我们的题，明天呢是一切等到未来啊产生答案。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明天的比赛哈，明天比赛呢就是。有些比赛我们就不太细聊了，比如说像安廷和约旦这比赛，就是看赢几个嘛。
1: 对。
0: 然后呢，这里面比较重点的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刚刚也谈到了这点哈。两队啊，现在某种程度说，在昨天的比赛没有打完之前，他们还要分个胜负。

0: 肉和好东西都翻来了。这是福利级的烧鸡，烂骨脱骨，香得很。这是砀山大酥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稻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在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的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1: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

0: 这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1: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宿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2: 宿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宿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宿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宿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

0: 健康的中国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

0: 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1: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2: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

0: 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机理，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
1: 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

0: 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哎，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

0: 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2: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3: Okay. 我非常惊艳。

0: 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长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长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长运动发生过程。
0: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长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长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

0: 他第一天，如果我们他再往后培养，他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他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边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厂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

0: 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1: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呢，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的五天，
2: 不要贪杯哦。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

0: 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

0: 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

0: 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1: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0: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

0: 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1: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

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

0: 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立即进行就医。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

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

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

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

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

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

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

0: 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

声辩，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

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

0: 以色列和美伊之间的矛盾，好的，主持。
1: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0: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

0: 件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1: 它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

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

0: 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

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

0: 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

0: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1: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1: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

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0: 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1: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谦卑

0: 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1: 时间来到了1956年。

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
1: 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

也把这山岗留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

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

或者叫舒唐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

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

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前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0: 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易清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易清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

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倪金向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倪金向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

回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尼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

西藏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汪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

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是义则是义，是义则被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

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治和礼治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治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

0: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 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 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
1: 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
2: 60%，
1: 食品等就在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到它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 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

0: 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0: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1: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

0: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
3: 新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
4: 能填的塞啊，对全民健康。
5: 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

0: 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2: 而且记者发现，

0: 十五分钟准备的时间里，天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一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

0: 要签的，我当时惊吓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两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眨了一下这个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1: 假发发店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十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0: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

0: 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

0: 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2: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但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2: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

0: 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1: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0: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

0: 现在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2: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

0: 视频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